当时你同都得工地都那那一大满的程度，啥那啥金融呀，一啥那是一大笔单，又给那干年度钱那有过那，地过那，那大那是大银结，啥呀呀贵工人那地过呀，地过是大有过呀呀大那呀，呀你你那过呀，其他把有啦一有金融弄那个钱那，他把都过那人地一一年那啦，一那结把给新人用那他干那地过，今年有过金融把哩呀一啥那那是一大笔单哟，那啥那有给那干年度几笔笔钱，有那工人大呀啥笔工人做那，他工地那那是一那万地过，今年个给过那一那那是一啥笔。